0: 业以后，看起来的
1: 现在都是这种。所以你们没这啥呀？
0: 这手机是吗？
1: 这是什么来着？
0: 这里我们看到了。
1: 哇塞！
2: 哇塞！这好高啊！
1: 这样刚出来。
3: 这种状态是能
0: 看的。能看到一点。
1: 嗯，这个好像。

0: 哈哈，有声音，这
1: 个对接还好。
0: 哦哦哦，有只松鼠吗？那只？啊，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
1: 它的肚子，你们可以仔细看，它肚子是红色的。
0: 哎呦，我那个洞！
1: 拍到了吗？
0: 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好笑，我看那那怎么在动呢？
1: 它好肥啊！
0: 好肥啊！
1: 这
0: 个，
1: 这种叫赤腹松鼠，它的肚子是。Thank you.